您，那你现在跟人在面开，我建议，你不干了，那我过来做做你们的，那我帮你去学，我把工人，还有妈的，那比如嘛，建议如果我没吧，你明后天这样子啊，过来我到你那里来的。